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

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相当之动人的旋律，一段梦后出自佛瑞的三首旋律作品七。刚才听过的版本，吹奏小号的是贺文莱勒，联同演出的还有汇聚合奏团。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基尔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会带我哋游历唔同嘅声音世界啊！从利利布朗卓描绘春日晨光嘅清新乐章，到钢琴组合若神兄弟加入演奏普朗克将西班牙响板同埋巴厘岛金美兰音乐结合嘅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再到马勒充满活力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风景，今晚八点我哋会喺四台音乐会一齐欣赏。

0: Vaughan Williams' String Quartet No. 1 in G Minor with the Mancini Quartet。法翰威廉士的 G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由马基尼四重奏演绎。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音乐总监余龙带领，同佢哋嘅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带嚟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系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嘅作品，亦都系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嘅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嘅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的慢板与变奏。音乐会会由伯辽士的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同你分享精选嘅古典作品，以经典嘅世界名曲为你嘅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基尔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会带我哋游历唔同嘅声音世界啊！从利利布朗卓描绘春日晨光嘅清新乐章，到钢琴组合若神兄弟加入演奏普朗克将西班牙响板同埋巴厘岛金美兰音乐结合嘅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再到马勒充满活力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风景，今晚八点我哋会喺四台音乐会一齐欣赏。

0: cellist Ravel Walfish, the Bournemouth Sinfonietta, and conductor Norman Delmar performed E.J. Muron's Cello Concerto. 莫林的大提琴協奏曲是由大提琴家拉菲奧、華輝樹、白恩茅斯、小交響樂團和指揮瑪雅一起演出。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adenza 華彩樂段。

Cadenza 华彩乐段在独奏音乐入面，特别在协奏曲或者其他有伴奏乐团的作品，通常都是独奏者即兴或者自己写出来的装饰性段落。位置就通常是一个显著的中指式，倒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音的和声之上演奏。

在华彩乐段期间，伴奏会暂停或者持续同一个音高或者和弦，即是入嚟的地方是视乎那个和弦终止式，这样就解得通 cadenza 这个词汇是来自终止式 cadence。而家听紧嘅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嘅华彩乐段，写出呢个以优雅著称嘅华彩乐段嘅人就系克莱斯勒 Fritz Kreisler。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噶。咁佢到访法国嗰阵咧，就俾竖琴嘅声音吸引，所以写出咗一系列竖琴奏鸣曲。呢啲精致优雅嘅乐曲，亦都成为今日竖琴嘅重要曲目啊！咁阵间我哋听下二十世纪竖琴名家苏珊·麦当劳修订嘅其中六首当中嘅第六首奏鸣曲啦，会由于丹演奏。跟住咧系好有冲劲嘅一段音乐啊，出自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呢一段咧亦都系作品入边嘅谐乐曲乐章，有急板嘅速度，但系中间会有两段比较慢嘅中段。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巴克嘅音乐噶。巴克逝世之后咧，佢嘅音乐一度俾人视为老土而俾大众忽视。呢个情况咧要到19世纪先至开始改变啊。喺孟德尔逊同其他音乐家仲有出版商嘅推动之下，巴克嘅作品就陆续整理出版啦。法国作曲家圣桑亦都因为咁对巴克嘅音乐产生兴趣，甚至攞咗一啲乐章改编成为钢琴曲啊。阵间就听下其中一首啊，出自巴克嘅第30清唱剧啊，系其中嘅宣罪调《使者宣告君王来到》同埋咏叹调《来吧苦难中的众人》。而家就听下钢琴家维拉娃弹奏。

0: Sonata No. 6, arranged for the harp by Susan MacDonald, performed by the harpist Dan Yu. We concluded this segment with a lively presto,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No. 7 in A Major, Opus 92 by Ludwig van Beethoven, played by the Anima Aeterna Bruge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os van Immerseel.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陣間我哋會聽到一首英國音樂嘅，係大流士嘅管弦樂曲啊，叫做《河上夏夜》。呢首音樂咧，好可能係受到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後前奏曲啟發寫成，音樂就相當平靜嘅，好似喺晚間嘅蟲鳴聲中啦，見到月光映照河上。咁陣間啊，交俾麥加里斯指揮威爾斯國家歌劇院樂團演奏啦。然後咧，會有一首更加刺激嘅作品啊，係一首鋼琴嘅弦技嘅樂曲，就係李斯特嘅《匈牙利狂想曲》啦。 李斯特所写嘅19首钢琴嘅匈牙利狂想曲，系向自己嘅故乡匈牙利致意嘅，系受到吉卜赛音乐启发创作。咁所以呢啲乐曲咧，都好似传统嘅查尔达斯舞曲咁样，由1万1块2部分组成。咁阵间咧，带俾你《声丝小调》第12首，由宝力弹奏。 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一首法国艺术歌曲啊，相当简短嘅作品啦，就系萧仲嘅《魅力》编号2第2首。呢首歌咧讲到主角俾某种魅力吸引，佢试图由心上人嘅微笑同眼神去感受呢一种魅力，但系最后就发现魅力嘅来源原来系爱人嘅眼泪。听下女高音上恩师演唱啊，弹奏钢琴嘅系曼路符。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7月13日，我哋翻到去1909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

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蓝田启田道回旋处有坏车，近鲤鱼门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大慢车。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景雅苑。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近安定村嘅坏车离场，上市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张隧及左转秀茂坪道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泥围。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十三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到去 Eric 啊，就系乐广基嘅 Eric， 你好啊！
4: 你好啊 ，Kaby。
2: 嗱，揾得你倾偈咧，就系因为咧有一啲嘅音乐会，就系咧同呢一个嘅声乐有关嘅。今次咧就系世界首演啊，冒号男高音成敲击乐广东话艺术歌曲。哇！我哋睇翻呢个嘅表演嘅班底咧，即系最资历浅嗰个咧就系硕士，跟住嗰啲全部都系博士，同埋有教授级嘅表演者或者系音乐家。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叫做击语，即系敲击同埋语言，即系击语嘅音乐会啊！
4: 系啊，喺礼拜六咧，七月四号咧，我就去咗呢个圣约翰座堂礼堂嗰度咧，就去听咗 Stephen Ng 啊，即系伍志成嘅，即系男高音咧，佢喺唱呢、這个。藝術歌曲，咁係廣東話嘅藝術歌曲啦。咁好特別一樣嘢就係今次佢唱廣東話藝術歌曲咧，佢唔係用鋼琴伴奏嘅，係用敲擊樂嘅。咁我亦都覺得哇，敲擊樂幾特別嘅喎，點可以將敲擊樂同埋呢一個唱歌去合埋一齊咧？
2: 打琴咯，有咁多唔同嘅琴，
4: 但係佢
2: 難搞啲，辛苦啲。
4: 難搞啲喎，係啦，究竟佢用咩琴咧？原來佢用 vibraphone， 即係比較叫戰音琴。哇！戰音

0: 同埋呢個歌聲男高音點樣可以有個咁嘅 chemistry， 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咯嚇。你頭先講開啦，喂，全部都係博士系啊，原來嗰、那個啊，你知道阿 Stephen 咧係教授啦，咁咧 Matthew Lau 就係做負責即係敲擊啦，咁佢係亦都係博士嚟嘅，咁而呢兩個人都係喺美國相識嘅，咁係咪好特別咧？咁佢亦都係香港人嘅，即係唔係話美國人，你都係本土嘅香港人啦。咁佢哋嘅打擊除咗係用 vibraphone 同埋唱歌之餘咧，係表現咗本地，全部都係本地香港人啦。咁佢哋嘅本土嘅作品，即其實佢用廣東話嘅藝術歌曲咧，我覺得咧都冇乜邊幾個係寫到啲即係叫藝術歌曲用廣東話唱，因為你都知道廣東話都幾麻煩嘅九聲六調，咁你嗰啲咁嘅入聲去聲咧就好麻煩嘅。咁但係佢寫到呢啲咁嘅廣東話嘅藝術歌曲，我覺得有少少難度咯。咁加上要阿 Stephen 去演繹佢呢一堆咁嘅歌曲咧，我諗佢用到好多嘅技巧上嘅嘢啦，去將啲字去處理過咯。
1: 嗱，講到字啦，嗱曲嗰方面我咧就係講啦。負責填詞嗰位咧，其實咧都要有好深厚嘅功力同埋功夫嘅。喂，呢一位唔係博士級，教授級。我哋後屘我事後我哋睇翻資料先發覺，佢個名字就好熟悉啦。原來係一位教授嚟嘅，同我哋有講下。
0: 是啊，我听喺流行歌听得多啦，周耀辉，我成日都听流行歌啦，听到佢嘅词，咁原来佢都系教授级噶啦，咁同埋咧，佢原来咧有成1500个作品咧系啲词同埋词嘅，咁我觉得佢都几特别一样嘢就系、是、佢所谱嘅词曲系好恰到我哋中国人或者系香港人嘅好处咯，每一个字咧都有佢嘅特色喺里边，尤其是系你如果你喺香港，你会知道佢亦都系好多广东流行曲嘅作品咯，
1: 咁所以咧，有佢喺度咧，就坐阵咧，就真系绝对唔担心噶啦。嗱，我睇翻个作曲家嘅名单啦，咁佢就宣传就有陈启扬，陈启扬喺呢个广东话嘅音乐推动上边咧，都系有功夫喺入边嘅。另外仲有邓慧中啦，同埋黄子俊嘅作品啦。咁我想知道周耀辉系填晒咁多首，定系点样啊？
0: 除咗黄子俊嘅作品之外咧，全部都系周耀辉嘅作品嘅。咁所以咧，佢其实咧成晚咧，其实唔系好长嘅一个音乐会嚟噶，都系一个钟头嘅音乐会。咁有四只歌，即
1: 系
0: 有三个嘅人嘅作品，有四只歌。咁有边三个就有邓慧中啦，有黄子俊同埋陈启扬三个作曲家嘅作品咯。咁由一开始咧，佢点样分咧？就一开始咧就邓慧中嘅作品有两只嘅，就第一只咧就门打开嘅时候同埋打石壶。哇！門打開嘅時候咧，就好俾到你啊，去到一個地方係好舒暢地坐低，慢慢聽，再聽下聽下聽下。咁而咩叫打石壺咧？如果打石壺，佢喺度寫咧，就係話忽然之間狂風驟雨、落雨咁嘅情況，叫打石壺，就是、英文就 squall。咁即係話咧，呢首歌咧係俾到你一個忽然之間去落雨啊，音韻係點啊？即係其實好迎合到喺香港個色彩裏面咧，忽然之間狂風暴雨，咁跟住係點樣咯？第一個作品，我覺得佢唱出嚟咧 ，Stephen 咧，哇，佢都係表現到嗰種點講啊？喺香港慢慢嘅色彩打開道門之後，跟住又見到狂風暴雨嗰種感覺咧，俾到你咧係一個即係要喺情感里面的表达咧，系真种真真正正一种艺术嘅表达咯。
1: 我又会关心咧，头先我哋提到啦，周耀辉啦，咁我哋认识佢嘅就系普遍佢嗰啲流行曲啦。咁但系睇翻佢嘅背景咧，佢系读文学出身嘅。咁喺呢几首嘅作品入边，我哋亦都讲到系艺术歌曲。咁嗰种文字嘅选材或者佢嘅诗情画意又系点样样咧？绝对应该就唔系走普及路线啦。
0: 佢唔係走普及路線，佢都有好多嘅文采，亦都係好多啲比喻、隱喻喺裏面。比如舉例，佢自己咧特登喺最後尾一首歌咧，叫做《蝶戀花》裏面咧，佢除咗將宋詞有三個作曲家，即係有詞家啦，唔係作曲家，詞家啦，歐陽修、蘇適、晏殊同埋佢自己嘅個詞咧擺埋一齊。咁佢嗰啲字裏面咧，我可以咁講咧，佢將人哋古代嘅詞人同埋宋詞嘅詞人啦，加埋佢自己嘅詞咧，佢有少少比較上嘅嘢喺裏面嘅。咁佢自己寫咗叫《孔雀不向東南飛》咧，佢係將呢個作品咧，原來佢話呢個作品咧係為咗紀念傳奇巨星張國榮而寫嘅，咁所以用個孔雀去表達、去懷念呢一個啊張國榮咧，都幾特別嘅，係用即係佢嗰個曲式嗰詞風咧，佢係又可以點講咧？可以又有東方嘅嘢，亦都有西方嘅，有遠景有近景，可以去描繪到層層疊疊咧，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的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

0: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ymphony No. 6 in A minor, Tragic, by Mahler. Bernard Haitink led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85年的今日，马勒咧就抵达布拉格，准备成为布拉格的音乐总监啊！我哋欣赏过咧，系马勒的 A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剧当中的第二乐章，海廷特令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喺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由基尔拔指挥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会带我哋游历唔同嘅声音世界啊！从利利布朗卓描绘春日晨光嘅清新乐章，到钢琴组合若神兄弟加入演奏普朗克将西班牙响板同埋巴厘岛金美兰音乐结合嘅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再到马勒充满活力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风景，今晚八点我哋会喺四台音乐会一齐欣赏。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林嘉琪。在这个小时的音乐之旅里面，和你一起分享一下不同类型的世界名曲。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跟上，我们精神抖擞一点，为你带来的有苏沛的作品，是他的《轻骑兵序曲》，有请卡拉扬所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

他们是由卡拉扬所领导的柏林埃乐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苏培来自这部的作品《轻骑兵》当中的序曲。苏培的创作之后，我们去到电影的音乐世界。讲到这位作曲家 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斯，哇，会不会想起很多很多经典的电影的片段呢？他所创作的电影音乐亦都真是皆知罕闻。今天简历同你一起分享的这一部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 E.T. 外星人。

约翰威廉斯为电影《E.T. 外星人》所写的音乐，听过有杜达美联同洛杉矶爱乐乐团为我哋送上的演出啦。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约翰威廉斯充满住画面嘅音乐世界，去到柴可夫斯基，同样都系充满住画面嘅，有佢嘅《胡桃夹子》组曲当中呢一段嘅《花之圆舞曲》。

柴可夫斯基嚟自佢胡桃夹子组曲当中呢一段嘅花之圆舞曲，有卡拉扬联同柏林爱乐为我哋演绎过之后，我哋有请钢琴家阿加利树，仲有指挥阿巴道所带领嘅柏林爱乐带嚟嘅有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

非常之优美嘅呢一个乐段系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为我哋弹奏钢琴嘅佢系阿加利树，佢喺阿巴道嘅棒下联同柏林埃乐为我哋送上演出啦。Simply class.

相当之优美的一个段落。莫尼诺夫来自他第二交响曲一个终结的部分。阿加利殊所指挥的是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佳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翻节目名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是林佳琪，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adenza 華彩樂段。

Cadenza 华彩乐段在独奏音乐入面，特别在协奏曲或者其他有伴奏乐团的作品，通常都是独奏者即兴或者自己写出来的装饰性段落，位置就通常是一个显著的中指式，倒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音的和声之上演奏。

在华彩乐段期间，伴奏会暂停或者持续同一个音高或者和弦，即是入嚟的地方是视乎那个和弦终止式。这样就解得通 cadenza 这个词汇是来自终止式 cadence。现在听紧的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华彩乐段，写出这个以优雅著称的华彩乐段的人就是克莱斯勒 Fritz Kreisler。

0: 至于这个华彩乐段又点呢？它是20世纪俄罗斯作曲家舒尼加为同一个乐章所写，演奏的是小提琴家基里玛。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细腻描绘爱和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和喜悦的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的名句话，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御龙指挥嘅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呢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喺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ly Boulanger's Of a Spring Morning, Dans le Temps de Printemps, played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Alan Gilbert.
1: 刚才欣赏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基尔拔的带领下送上过莉莉布朗卓的春天的早晨。跟着落来会有一对钢琴组合加入，他们是若神兄弟，亦即是钢琴家路卡若神和雅他若神，同乐团一同演出普朗克的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若神兄弟演奏充满活力，两人合作默契十足，仿佛心意相通，同时拥有细腻的音色和极具感染力的演绎。近20年来，他们一直活跃于国际乐坛，成绩斐然。他们多张专辑获得荷兰爱迪生古典音乐奖。普朗克的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32年，一般认为这首作品标志着他早期创作阶段的结束。作品是为艺术赞助人波利尼亚克公主而写的，这位公主支持了不少20世纪初的重要作品，包括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和萨蒂的苏格拉底等等。而今晚会听到的普朗克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从第一个音开始就充满巴黎式的欢乐气氛了。第一乐章，巴罗克音乐、歌舞剧风格以及西班牙响板的节奏交替出现，最后更加入梦幻般的巴厘岛金美兰锣声。普朗克很可能是在1931年巴黎博览会首次接触这一种传统的巴厘岛音乐。第二乐章则是向莫扎特致敬的。普朗克毫不掩饰地自己借用了莫扎特其中一首钢琴协奏曲的主题，他说，这个开头的主题我容许自己回到莫扎特身边，因为我非常崇拜他的旋律，而且我喜欢莫扎特胜过任何其他作曲家。协奏曲的最终乐章再次充满澎湃的活力，同时带有史达拉文斯基和拉威尔的色彩，还有金美兰音乐快速而复杂的节奏。好快，两位钢琴家卢卡若神和雅他若神就会联同基尔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普朗克的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 FP61。
0: Poulenc's Concerto for Two Pianos dates from 1932 and is usually singled out as marking the end of Poulenc's early period. Poulenc composed the concerto for the Princess of Polignac, an arts patron to whom we owe many early 20th century masterpieces, including Ravel's Pavane pour un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拉拢，是在2026年3月8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拉拢的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他特别钢琴声音的舒伯特和舒曼，正正是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话佢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嚟更有深刻嘅感情联系。而弹舒曼嗰阵，更感受到佢特别紧张嘅性格同内心更快嘅节奏。佢会演奏舒伯特降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同埋舒曼嘅升 F 大调浪漫曲，仲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嘅贝尔格钢琴奏鸣曲作品一，仲有布拉姆斯八首钢琴小品作品76，亦会出现。呢两首作品都喺15年前令拉隆一鸣惊人。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是1806年出生的作曲家阿里亚加，是西班牙人，他是音乐神童来的。咁啱啦，佢同莫扎特都系1月17号出世㗎喎。咁佢呢就有西班牙嘅莫扎特之称啊。不过好可惜啦，争十日佢就到20岁，咁个时候呢佢就离开世界啦。咁佢细个啦就系跟爸爸啦同埋哥哥学音乐㗎。17岁呢就喺教堂演奏管风琴。在小个的时候，爸爸见他这么有才华，就送了他去巴黎音乐学院那里学习。他当时写了圣母道歌，老师都赞叹不已，说他本身就是音乐。之后他又创作了歌剧《快乐的奴隶》，是一出很原创的歌剧来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的序曲，听下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的演出。

卡素图指挥阿尔加维乐团送上过啦，阿里亚加嘅《快乐的奴隶》嘅序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都系歌剧嘅选段，就系来自亨德密特嘅《卢斯卢希》舞蹈组曲啦。《卢斯卢希》咧就系独幕嘅歌剧啦，咁有个副题啊，叫做《缅甸木偶剧》啊。歌剧咧有歌唱，亦都有跳舞噶。其实咧，亨德密特咧就写过三套只有一幕嘅歌剧。咁除咗呢一套之外咧，仲有《圣苏珊娜》同埋《杀人犯女性的希望》。呢一出歌剧咧就受表现主义影响啊。作曲家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曾经参军啊。咁其后咧表现主义就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咁作曲家咧相当之喜欢啊。佢话咧旧嘅世界已经炸毁咗啦。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卢斯卢希嘅舞蹈片段啦。我哋欣赏一下阿尔梭指挥维也纳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历史在1816年的春天就写了八重奏，就是为了五月的时候在爱乐协会演出的。演出的时候他就弹奏钢琴。整体来说钢琴都很主导，尤其是第一个乐章的。我们呢听一下法兰斯合奏团的演出，其中弹奏钢琴的就是多尔肯。

刚才欣赏过的就是力斯的八重奏，由法兰斯合奏团演出，其中弹奏钢琴的是多尔肯。接下来我们会欣赏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的第三首，将时间交给郑明芬。

弹奏钢琴的郑明芬送上过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的第三首，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英国作曲家布列安在1876年出生，他都算是多产的了。一生人写过32首交响曲，200几首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超过一半的交响曲更加是他80岁之后才完成的。布列安在读完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踏足社会工作，当时他只有12岁，不过他又发觉没什么东西适合他做，因为他曾经在教堂担任管风琴师，于是他就自学音乐理论，慢慢他就接触到不同的音乐家了。去到1907年，他的第一英国组曲就受到指挥家活特的注意，就有机会在逍遥音乐节里面演出，从此他就一夜成名。今天我们欣赏他这一首第31首交响曲，在1968年创作，当时他已经92岁了。交响曲只有一个乐章，篇幅不长，主题就很简单，只有四个下行音阶。我们听下华尔街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

是天才啊，他来自一个音乐家庭啊，连亲戚呢都有音乐家的。他小时候就展现音乐天分了，十岁就入读里尔音乐学院，很快就去了巴黎音乐学院就读，十四岁已经获得钢琴一等奖啊。他们两个人去到1920年就开始紧密合作。他们演奏很多个作品，不单止在音乐会演出，亦都有灌录唱片。在1932年，他们两个人还合作演奏全部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而今天我们欣赏巴赫这一首 A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就是1951年灌录的。听听他们的演出吧。

呢一首就是巴嘅 A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掌编号 BWV 1015。演奏小提琴的是艾尼斯高，弹奏钢琴的是夏里李奇兹。这个是1951年的录音。跟着来的作品就是来自16世纪英国作曲家拜尔特的经文歌《救恩之主》，求你不要发怒。

希利亚合唱团送上过来就是巴尔特的经文歌救恩之主求你不要发怒。节目来到最后了，我们会欣赏韩德尔的歌剧塞尔斯当中的一段广版。吹奏长笛是詹士高威，另外还有费伯所指挥的海尔布隆温特堡西乐团。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坐你是在2026年2月14号布鲁塞尔法拉热一号录音室录音。生于乌克兰基辅的钢琴新星坐你，近年来以众多比赛奖项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除了2022年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铜奖之外，还有21年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第四名，以及2018年西班牙桑坦德举行的 Paloma O'Shea 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及金牌。他在今场演出带来德布西、布拉姆斯、孟德尔逊，还有乌克兰作曲家尼森高的作品。虽然没有交响曲和协奏曲那么规模宏大，但因此作品更需要在短时间内表达音乐意念，对一个钢琴家来讲挑战更高，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个节目名称叫做《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听过威尔第选自歌剧《拿布歌》当中嘅一段奴隶合唱曲，名叫《思念在金翅上飞翔吧》，由穆迪带领史卡拉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亦都听过钢琴家安格利树弹奏布拉姆斯嘅《巴格利》。

地利主题变奏第一册作品35。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史密塔纳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名叫《我的一生》的第一乐章，由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演出。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拉摩的《爱的惊喜》当中的舞曲选段，由米高斯基带领罗浮音乐家演出。亦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渔舟唱晚》，拉奏二胡是王国同。最后会听到艾达带领哈莱乐团演奏佛汉威廉士的第六交响曲当中的结语。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莫扎特嘅《魔笛》序曲，由方克带领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演奏，亦听过杨立杰克嘅《童谣曲集》，由袁恩带领捷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联同钢琴家何利石克演出。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邦宁指挥国家爱乐乐团带嚟奥芬巴克选自蝴蝶嘅圆舞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竖琴演奏家杜利克弹奏葛令卡嘅莫扎特魔笛主题变奏曲，亦会听到贝多芬嘅六首小步舞曲，弹奏钢琴系比利尼诺夫。最后有八声。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听过普鲁克的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弹奏钢琴是拉伯克姊妹，还有小泽征尔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一同演出。我们亦都听过小提琴家美岛利和弹奏钢琴的麦当劳带来巴格尼尼的 D 大调如歌的。而刚才这首作品是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1交响曲 K297， 又名巴黎，演出是班洛克带领的英国古乐团。

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一首江南丝竹，名叫《行街》，由上海音乐学院丝竹小组演出。仲会听到迪美弦乐四重奏，带嚟理查史特劳斯嘅 A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二嘅第三乐章。最后会听到柴可夫斯基选自《天鹅湖》第一幕嘅圆舞曲，带嚟演出系杜托华指挥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

奥菲斯学院合奏团的成员带来过韦华帝的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西贝流士的 C 大调浪漫曲作品42，由阿殊坚纳西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还有拉威尔的一首帕萨卡利亚舞曲，是选自他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拉奏小提琴是雷洛卡普森，拉奏大提琴是高利亚卡普森，弹奏钢琴是布拉利。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马道慈选自三首管弦乐曲的夜曲作品70的第一首。演出是穆迪带领的史卡拉歌剧院的爱乐乐团。还会听到钢琴家李维斯弹奏舒伯特的 A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843的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作曲家早见士创作的武装人弥撒曲当中的迎主经。当中拉奏大提琴是庄士敦，同台演出还有作曲家亲自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和大不列颠国家青年合唱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刚听过男高音杜明高联同阿巴杜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比赛选自卡门的花之歌。早前还听过莫扎特选自大组曲 K361 的小步舞曲与三重奏乐章，由布鲁根带领18世纪乐团演出。还听过一套来自1940年的历史录音，由单簧管好手基尔联同钢琴家摩亚带来过舒曼的三首幻想曲作品73。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由佩特连高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仲会听到钢琴家阿卢弹奏舒伯特的 G 大调幻想奏鸣曲D894的第一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李斯特根据舒伯特选自维也纳之夜嘅第六圆舞曲改编嘅钢琴曲，由牛牛弹奏。仲听过拉威尔嘅三首马达加斯加歌曲，担任独唱嘅系女中音歌泽娜，佢连同弹奏钢琴嘅力图、吹奏长笛嘅新尼特，仲有拉奏大提琴嘅亚多恩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皮亚提改编孟德尔逊的一首歌曲，名叫《爱人写道》，编号86的第三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迪安普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管乐及钢琴五重奏作品16的第一乐章，由古乐学院室乐合奏小组联同钢琴家利云演出。仲会听到中村宏子弹奏韩德尔的《快乐的铁匠》。最后是巴拉提亚和高拉为电影《歌声伴我心》创作的四首合唱选段，由巴夫洛夫领导圣马可儿童合唱团演唱。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尼斯合奏团的成员刚刚送上过是圣桑的港 B 大调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41的第一个乐章。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其实彭秀文的作品，特别是在古曲的改编方面呢，他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知道这写一首曲当然是不简单的，但是要改编一首经典的古曲民间乐曲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对原来的作品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有对他的美学的等等方面有深入的这个了解。彭秀文改编的这个月儿高呢，它在传统美学的层面能呈现出来很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意境美，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像山水画式的一种音乐。那么另外呢，就是含蓄留白的这种美，虚实相生，余韵无穷，大量的弱奏长音延流啊，休止留白啊等等。那实的就像比如说写流水啊，清风啊，虚意啊，这个飘渺啊，这个意境的互补啊等等。那古曲的韵致成这个唐风的雅韵，文曲内敛之美啊。另外就是比如说在节奏上呢，有动静相生的节奏美，长音的慢板啊，悠长的旋律来谱陈静夜，鬼月凌空。那动呢，就是用弹拨的俏音，变奏的快板，轻快的音型啊，好像木写仙女起舞，风动林夜。这个动静穿插，一静一活，对镜月夜，镜子天地，生动万物的自然规律，是中国阴阳相承美学的音乐的体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彭修文改编的古曲《月高》。我们现在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